0: 就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2: 现在组合越来越多，你们会有压力吗？

光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

0: 如果你能够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那么
1: 我们就在一起。

0: 那么就留在你身边，想就在一起。
1: 天亮过。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买家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就准备好了吗？
1: 也、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国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喽。

我甘愿终身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歌。
1: 你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
2: 你就是那天
1: 不管动画什么结果。

0: 这条细条的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摆监管吼，逼到作案的啦。啊，恁办菜就要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先来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2: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2: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哦。
2: 你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2: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长官，来喝饮料啊！
2: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来，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7: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2: 是，谢谢。
0: 啊，就去用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2: 我想再去处理就好。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讲。
8: 我知影无绩效啊。
2: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9: 有啦，你吃够多，买够多啊。
2: 我这需要你自己，但是对对。

放开！你在干嘛？放开！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0: let me put my voice. Yeah.
1: IGR.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0: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别多，然后就不行，然后没动力。
1: 然后以后
0: 对，
1: 然
0: 后
2: 好 ，OK， 过。
3: 好像真的很好。

0: 很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将近人，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将你敌人给我好好记着。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还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炒胡萝卜。
1: 我给你打两个油脂，你吃。
0: 哎，这个好，这个好。
2: 我不喊给你备点这个啥，你们好多面食。我把这个给你装吧。今天这个羊毛还可以。
0: 这熊猪也大。

0: 的小鹰。
1: 我先走了，二叔，等会儿晚上天都黑了。
0: 你回家慢点嘛。

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的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凑一辈子当成姐，曾经失业受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

0: 别过来，
1: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2: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1: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0: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Thank you.

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友。
1: 对，
0: 哦，是你说啊，干什么的？
2: 干各种那个，这个。
0: 我操！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哎呀，来
3: 再存一下。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

0: 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一切
1: 一切
0: 都
1: 将是新的。
0: 进入禁忌的区域，
1: 便会有邪恶的事物。

都说意识与灵感共存脑海，电子年代好浪漫，一切都只是错觉吧。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们啊。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在哪里。
1: 我真的好想你。
0: 我终于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好，我是飞飞。
1: 我是我是 Kiwi 飞。
0: 欢迎收看这次的
1: 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在咪哩。其实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红猪了？红猪其实还有在的。阿猛竟然不懂红猪是什么车，那总改了五六百匹的 SUV 啊，哈，改 carbon fiber 什么鬼的、啊，在红猪面前呢、哦，都是一样，没有办法。所以我2024年才会拿 overall champion。好 qualifier 啦，阿猛，你们要去阿猛的 IG 下边 spam 哈，红猪 is the best， 给我打出来，在他的 comment 下面，
0: 每一个影片，
1: 每一个照片啊，他的 IG 啊 ，Alan T， 哎呦，真的是太过分了。哇，你看有新的店了哎，哇，这边有新屋子了哎，米粒啊，很多奶茶店了哎，我看新的，哇，欧摩大街库
0: 哎，还有 icon。
1: 还有 BYD 啦，记哦，还没有看到 BYD 的 showroom。
0: 有，他们讲在那个
1: 珠八十号路。本来 Mili 就很多这种皮卡车的嘛，看前面全部都是皮卡，在西马基本上啊是看不到马路啊，像扫一眼啊都有的，没有皮卡啊就不是 Mili。来到我的好朋友的店永利，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红猪现在到底怎样了啦。这边其实也是出名刷街机的咯，你们可以看他们的 page 永利。哇 Astaster RCRV 喵喵，我手牙了哦，你看人家特地要把那个水哨拆掉，我们的 RCR 不用，已经拆掉了。哎呦，这个好像是马来西亚版的副乘客的 airbag， 它已经是变一个抽屉收纳箱。你看它这个也是这样子，不过我的已经修好了，弄给谁修吗？阿拉丁，他不懂怎样哦，总之还有办法。阿拉丁 is the best。这个啊，它的 engine 的 intake manifold 啊，它是高起来的哦，牙箱拆掉了，这个它门是从这边开，我是中间。然后打压 ，spare 打压，这个以前哦没有错是，蛮贵的东西，这个天线，因为我以前我的六舅他的 crown 有改这个东西。Oh my god， navigation system， 这个就是日本版，他们可以看收电视的吧，没有错的话。哎呦，还 con panel 还好的嘞喂 ，damn， 看电视机小小的。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还可以放 CD 的嘞。这个给你们看一下，我一个老朋友，有不啦？不是讲你要来西马开一间改装店吗？
2: 没有 sponsor，
1: 没有 sponsor。哦哟，这个，哎，但是我的壳爆掉了。
2: 你的可以用回吗？
1: 我觉得应该可以的，因为我的这个 panel 它坏掉了，我觉得应该可以啦，一样的东西。赶快啦，去来西马这边发展，
2: 可以可以，找多点钱先。
1: 哎呀，这样子我的车就一天两天都搞定了嘛，是不是 ？T4， 这个是我们以前刚创业的回忆。我们以前刚创业的时候哦，是在奶茶店工作的，就是喝这些。这个文莎现在对我们 baby 九个月 ，OK， 九个月的 baby 用这个，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因为蚊子好像还是会进去嘞。
0: 其实他们还刚的这个 size， 你知道吗？他们这样子盖一下不是？他的头哦，就这样子睡，就粘着那个蚊莎这样子。
1: 吸了猫托克，这个是补铁的，以后妈咪要喵大，爹地要吉亚苏克。Folic acid，
0: 当然还敢生呢，
1: 生好了，你给我生，跟你讲啊，在新加坡赚钱怎么可以不生啦、啊、Epaton。Supplement. 今天14号了，我家有两个新兵，匍匐前进，匍匐前进，你别给我摆烂，匍匐前进，赶快尽力，嘿嘿，匍匐前进。哎，这个两个新兵啊，我看啊，要惩罚了，你看，惩罚。干面，这个是我们米粒叫红面或者叉烧油面。沙拉瓦拉萨，沙拉瓦拉萨 is the best。哎呀，塞的那个槟榔拉萨呸！你看妈咪去玩弹珠，把 baby 丢在一边。哎呦，你看，哎，猫林用，今天买了很多衣服哎。
0: 这个是外婆买的，这个因为他们很少穿秀衣，所以外婆就想说要买一件给他们，然后至少。可以睡。

0: 胶船，然后因为它是五件比较便宜，所以外婆又买了一件这个篮球的。
1: Good。
0: 一件是恐龙的，我买的，它是这样子一 set， 它是这样子一 set， 然后20多块买二，所以就买两个 free 一套这样子，
1: 嗯，
0: 它是已经 set 了，就是这样子一套这样子。
1: 啊，背心。
0: 可是你讲很阿大声，你想怎么样？
2: 这边是金屋，位于伯利达商业区。
3: 我们每次打完羽球就会来这边吃的。
2: 以前我们也是很常有打羽球的 routine， 就打了羽球来这边吃。
4: 在我傻里耶。
2: 哎，我跟 Jane 啊双打啊，蛮强的以前，每次把人家打到屁股都出汗。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吃的是在它的面档，尤其是它的招菜米粉啊，大家一定要来吃。
1: 这边有干面哦，sorry， 不是招菜米粉啊，是
2: 招菜粉干。
1: 这是招菜粉干加冬粉，
2: 当然很显然哦，这边是东马米粒小城市，所以你看10点多了，10点半就没有什么人了。

0: 要去文莱，就纯粹带 baby 去我们迷你旁边的国家。其实我小时候我有在文莱住过一阵子，我是在文莱的斯里亚，比较靠近梅里的一个小镇吧。啊，斯里亚算是比较小的地方。哎呦，我在德波啊，德波，我在德波。哎呀呀呀，哎呦呦，
1: 也气温来了，我们去找吴尊 ，OK？ 微笑再美，再美的人都。吴尊，其实我很久很久以前啊有访问过吴尊，那时候算是我的高光时刻吧。如果吴尊有看到这 video， 我想他可以再跟我见多一次面嘛。我想看一下他车房到底有什么车，因为吴尊也是很喜欢玩车的人。这最后一次访问他的时候，他讲他有一个格拉多啦，啊，旧款的，现在应该换新款的啦。我是觉得吴尊他应该要玩 drift 一下，
2: 也可以来蛇棒跑一下。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教你跑一点蛇棒啦。
2: 他会的，
1: 不是很专业啦，但是我少会少少会少少啦 ，OK。所以我们现在去文莱找吴尊。
0: 这边就是米粒跟文莱的 custom， 这边是马来西亚的，拍下来给阿猛看，因为阿猛没有看过啦，呸。这样开心吗？开心耶！哦呦呦！
2: 他们其实是去文莱那边看可不可以做 sales 一下。
0: 曼巴的 sales 啊？
2: 嗯。
0: 啊，是是是，我们今天是帮曼巴开拓到文莱。走过来一点，这个就是文莱旧的 custom， 以前这边就是要开车 check 的啦。现在这边旧的他们就没有用了，那边就是 X-ray， 啊，有可疑的车嘞，他们就 X-ray 照过一次，跟新加坡一样啦。
1: 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文莱的瓜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嘞，其实这个地方不算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但是驾车应该从我的家来到这边是20多分钟。以前那边的河呢就好吃真多，现在就没有了啦。
2: 然后我爸爸妈妈就在那边做工，那边认识，那边相遇，所以才有了我，然后有了我，然后你又遇到我，然后遇到我们，然后又有小孩子哦，
1: 蝴蝶效应。这里我要讲的是，你看到这种斑马线一定要停车，因为如果没有停车的话呢，这边是罚款非常严重的，很大件事。然后文莱哦也是没有 income tax 的，所以你可以 cash 买不值买车。如果我在这边做工啦，我相信啊，我应该会有两三辆 GTR 楼。

0: 啊，我发现到文来这边就很多 Kia， Kia 在这边感觉上还蛮不错的，买到啊，在这边 car park 呢是这种纸缝道前。小时候我有来过这个菜巴萨，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哦，哈，搬掉了，搬来这边了。文莱也有坦克300耶
1: ，supermarket， 我们很常来这个 supermarket 这边。Jollibee， 我很以前小时候最喜欢来的 Jollibee，
0: 因为它里面有游戏。哇，这边哦，很多坦克300，还有坦克500哦。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Super Safe 这边，干嘛？又看到一个 Kia Carnival 上一代的 Kia 绿哦。你看这边又有一个 Kia， 你看那边两个旧款的 Kia。

0: 一次出国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哦。
1: 应该差不多15年前还是20年前吧。以前呢，一块文币等于2块马币的时候，我们很多米利人就会下来这个地方吃寿司，很便宜啦，它的数字正常，所以我们以前很多米利人就下来这边吃。过后文币起了，就变成1块文币兑3块马币的时候，就没有。几乎没有什么米利人上来这边吃了啦，但是今天呢，就我旁边这位大舅子他在新加坡做工啦。诶，新加坡跟这个文莱谦都是一样的，
2: 平起平坐。
1: 诶，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这边吃，因为感谢大舅子。

发号了，终于安回我的 camera。 这次回去米粒耶，主要就是帮 baby 打针，打针了过后其实隔天 baby 有发烧，今天起来就 OK 了。回去米粒的这一趟我们有拍的这个 QCCS Special 500给你们看，敬请期待这一集啦。我会用非常用心的方法去剪这一个 video 出来， OK？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2: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

0: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进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0: 地。
1: 双鱼，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的。

0: 气看过了，这个蛋哦，才刚刚放下气，你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能这么小吗？
2: 隐藏那么多年，
1: 那脸也不能修，那脸一颗蛋都不能。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点儿突然都出现了一条恶龙。恶龙有双瞪大的眼睛，还是绿色的，可老子天天都趴在一团毒气里头，他吼一下都开始地动山摇，他溜一根儿，你得晓得他有好长好大。相传那条龙在孵气的时候呢，还会吐火，所以久而久之，那个地方浓烟弥漫，遭烤得焦糊，岩浆四溢，哪个都不肯靠近。后来说是有只白色的天鹅从天降入烈焰之中，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冰山，才把那条恶龙收拾得规规矩矩的。又过了几千年，龙血化为了土灵，鸡绒化为了彩球，皮甲化作为了身下，龙骨封饰成了牙丹。清朝又慢慢长了出来，羊群又渐渐跑了回来。但那只恶龙从何而来，来靠啥子名堂啊？可惜放牧的先民都高不兴火，说是恶龙是为了把守一道石门，只要走进去都能到达一个骏马成群、杏花遍野、小姐姐在草原上跑过来跑过去的世外桃源。这些秘密没得哪个人晓得哟。因为都说过编出来的，毕竟来都来了，万一是真的。

Bye.

0: 穿过石门才发现，现实中的春天并不一定都是杏花遍野、狗熊撒欢的草原，而骏马成群的驰骋，可能也只是为了在雪原上的抱团和取暖。新疆的天山以北，四月初的赛里木湖湖岸，西风穿过阿拉套山，将大西洋遥远的水汽不断地堆积在天山北坡。一大场蓄谋已久的风雪，不仅掩盖了赛里木湖这滴大西洋的眼泪，还吓跑了北疆近在眼前却迟迟未曾到来的春天。时间在这里停止，我的旅程也在这里停摆。所有的一切都在沉睡中耐心等待。准噶尔南缘的托托河畔，没有一颗胡杨敢在干冷的空气里轻举妄动，尽管有人夸张地说他们能造个3000年，但是在天气真正回暖之前，追逐大漠的胡杨也必须等待春天的到来。梭梭在沙漠里等待发芽，农民在土地上等待播种，骏马在雪原上等待产崽，而被困在湖边的我也在等待天山以北一个新疆最美的春天。
1: 3月29日20:2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将暴雪蓝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受强冷空气活动影响，连日的大雪大风天气还将持续，预计在今日夜间部分山区见有暴雪天气。
0: 我在赛里木湖等了多久，这段记忆就像那几天的风雪一样一片空白，只记得有天早上我像登陆一颗冰冻星球一样朝着湖边走去，刚帅过3秒，我一脚踩进了冰窟窿里。安逸巴斯 heavy good， -15度，冰层下的湖水却已是饥渴难耐，而老夫要的春天就要

春天已经迟到，但是阳光永远不会缺席。冰雪开始消融，人群又开始聚集，又到了动物开始求偶和孕育奇迹的时机。第一批迁徙的候鸟已从遥远的南方赶来，飞越长江，绕过天山，几千公里的飞行到达新疆的赛里木湖，它们或在这里繁衍生息。

我继续将春天带去遥远的西伯利亚湿地。尽管湖面还覆盖着冰雪，但是冰层以下却是暗流涌动。每年的四月，赛里木湖开始逐渐解冻，湖面的冰层开始断裂并渐渐隆起。在强风和水流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巨大的浮冰向岸边漂移，一片片断裂和破碎的蓝冰被推向岸边。它们就像大自然送来的一封封书信。昭示着北疆的冬季已经离开，万物都应该从沉睡中醒来。

天山中脉位于伊犁河谷南缘的那拉提山，融化的雪水在森林里汇聚成一条小河，沿着库尔德宁安静的山谷向北流淌。河岸两侧的积雪开始融化，无数星星点点的花朵在西边的草滩上萌发。

0: 白帆红花是新疆春季最早开放的花朵之一。从2000多米的赛里木湖到1000米以下的伊犁河谷，冰雪消融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它们在阳光下泛着微光，摇曳舒展的身影。不过它们却被误称作冰顶花或者野百合。这让隔壁的老黄可能非常的不爽，即便是个子不高，颜值也欠佳，但它们却可以在冻土里生长，在冰雪里萌芽，给早春饥饿的蜜蜂喂上第一口花蜜虫。
1: 这个就是蜜蜂了，是吧？哎呀，
0: 这里被那个蜜蜂直接一口就蛰到这里了，
1: 哇，太狠了，
0: 肿了一个包，看到了吧？
1: 它怎么见人就蛰呀？
2: 喂，你身上有香味？
1: 我身上有香味。
2: 啊，身上要是没香味的话，它不咬。
1: 我身上有，我又没擦香水。
3: 我又没擦香水，我哪得香？我哪来的香味了？这个叫什么？唇红齿白体臭香吗？这搞不懂，但是我。

沿着河谷继续向上，林雀的道路被早春的积雪所阻挡，而汽车徒步才是进入这座繁华都市的正确姿势。

0: 春天的库尔德尼是个自然原始，游客稀少，经营状况基本是在躺平的森林自然保护区。当这几个条件合为一体，你懂吗？它就成为了我此行最爱的地方之一。我很喜欢森林，特别是寒温带的针叶林、雪岭云杉，是新疆天山南北独有的树种。而在伊犁巩留县的库尔德宁，这种尖塔形状的常绿乔木则达到了最密集的程度。这里没有城市里的水泥森林，只有大自然繁华的 CBD。
1: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雪岭云。

0: 山的这个森林里面，所以你放眼四周看上去呢，这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个雪岭云山。这个区域呢是全球雪岭云山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针叶林啊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森林，跟我之前去过那个扎尕那的冷杉的森林非常非常类似。
1: 甘肃甘南州的迭部县是一个山地植物的王国，乔木和灌木在这里相互交错，垂直分布在山高谷深、土壤薄弱的山体之上。构成迭部森林的主角，恰恰也是松科的云杉和冷杉。但有所不同的是，新疆天山深处的雪岭云杉，或许因为树种和土壤的原因，真的是要高大挺拔太多。
0: 它起码一棵的话，都是至少是40米向上。有些还能达到那个60米，就非常非常的高大，而且树干呢就是直上直下的，非常非常的壮观。
1: 据说每棵成材的雪岭云杉可储水2.5吨，这每一棵雪岭云杉就是一座微型的水库。它们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不仅稳固了天山的土壤和山体，还涵养着天山的森林和万物。可以说，身处离大海最遥远的新疆，既是天山成全了雪岭云杉，也是这片云杉森林成全了天山的活力与生机。

说到天山，这真是个超级复杂的话题。天山是个庞大的山系，它横亘在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省份新疆的中部。天山不仅划分了中国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也在自然地理的角度上让北疆和南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气候和风景。在这个群山环绕却偏又是世界上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只有西北侧的开口能够接受到一点点大西洋和北冰洋遥远的水汽。而正是有了天山，这些微弱的水汽才能够被抬升并形成降雨，新疆的农耕和游牧文明才能够得到发展和延续。而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水汽通道里，一个开口向西像个大鱼号的河谷被夹在天山两脉之间，水汽被高效地收集在一起，孕育出大片的森林和草原。伊犁新源县的阿尔善村，天山的两脉在此相聚，随之而来的水汽化作雨水汇聚成自东向西流淌的巩乃斯河。沿着伊犁河谷向西，它会在巩留县与特克斯河合并，接着再纳入喀什河。这一顿操作下来，就诞生了新疆最湿润的地区，也孕育出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明。在伊犁牧区的草原上，哈萨克族的小朋友5到7岁就要开始跟父亲学习骑马。

0: 强劲的四驱，一米的离地间隙，超强的辅助驾驶系统，每天自己吃点草就行。马背上的自由和洒脱是这片河谷草原给予新疆哈萨克族古老而又完美的礼物，而身下的骏马则是自然历史和人类技术相互交融所诞生的时代产物。新疆、西藏、青海和内蒙古在中国的四大牧区里，通过现代的培育技术繁育有三大名马：内蒙古高原的三河马，川甘青交界的河曲马，以及近来名气大增的新疆伊犁马。据说伊犁马是三马里的速度冠军，而在他的故乡昭苏县，草原深处的牧民还散养着大量的骏马，一旦深入其中，就跟逛动物园一样。
1: 其实我自己而言，我是很喜欢马，就是我觉得马就是一种很自由的一种动物，就很喜欢马，很喜欢海豚。但是，好像马和海豚离我的现实生活中是比较远，所以我这次也算是了却自己的心愿，想去看看马。
0: 草原的气温还没有真正回暖，昭苏的春天也才刚刚到来，但是县城以南的草原上，数不尽的牛马和羊在这里来回穿梭，就像是一个动物的草原集市一样。每年的五月前，这里的牧民就要开始转场，把浩浩荡荡的羊群和马匹赶往海拔较低的各个草场，而这个时候也恰好是动物开始产崽和繁育的时节，又有无数的小牛、小马和羊羔诞生在这片草原上。
1: 现在呢，刚刚下完一场雨，气温呢就急转直下了。然后这里有一只小牛，这个小牛呢，可能也是才出生不久，然后这个主人呢，给他披上了一件衣服，给他御寒的，还是比较温顺的啊，没有什么攻击力。给你拍张照片吧。

0: 萨克牧民埃里姆的羊群今年产下了一只体弱的小羊，这样的羊羔需要留在营地亲自照看，待母羊吃完草回来，再把小羊交给羊妈自己操作，亲自喂奶。
1: 为什么会养一只羊？哦，还有一群是吧？这个是宠物吗？
2: 这个它的
1: 妈妈，它有
2: 妈妈，
1: 它有妈妈。它为什么不跟它妈妈一起去呢？它为什么不跟着它妈妈？
0: 在悉心照料之下的羊羔变得精力旺盛，不断地四处走动寻找着羊妈。艾利摩无可奈何，于是只能抱着羊羔又给羊妈送了回去。夕阳西下，艾利摩骑着骏马从远方赶回了家。牛羊的归音开始渐渐清晰，毡房的炊烟也就袅袅升起。我站在远方，闻着羊肉的香气，想着要是我会说一口上好的哈萨克语，一定飞奔过去。算了，下次一定。语言上的障碍对我一个人的新疆之行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偏僻山谷里，有一家只有当地牧民才会光顾的草原小酒馆。村里的草原麦霸耶赖，豪迈的歌喉加上充满爱意的眼神，让我搞不清楚他对我唱的是哈萨克赞歌。

0: 还是草原上的情歌。但有时候似乎正是语言上的距离感，既能保持对彼此的好奇。也恰好能在远方卸下防备，在不期而遇的路上不流畅但是愉快自然的交谈。
1: 老婆没有，老婆没有，有了老婆不能出来，一个人很方便。
2: 老婆没有，娃娃也有的是没，娃娃也有机会看的。
1: 老婆都没有哪来娃娃。
0: 我很喜欢在远方的不期而遇，也许是喜欢那种远离城市彼此好奇但却不会有太多利益关系的浅浅交谈。没有哪个自卑的人把

0: 萍水相逢，一期一遇，就像翱翔天际的哈萨克巡鹰。每一只哈萨克巡鹰在相伴猎人生活四年之后，都要被放归山野。
1: 我叫阿伦，
0: 在新源县的铁木里克萨哈村，穆和穆老人的哈萨克驯鹰还有一年就即将回归自然。
1: 这位老大爷呢，他叫穆和穆，也是这个村子当地为数现在不多，然后还有这个驯鹰的。你看这个驯鹰大概有多重啊？
2: 我们的
1: 这是15公斤，大概养了多少呢？
2: 他们慢慢的顺风，
1: 养了3年。他如果说他放飞的话，他还会飞回来吗？这个
2: 他的身体还有点肥嘛。
1: 哦，长得太胖了是吧？确实很重，这好像大概有15公斤哦。
2: 啊，
1: 对，15公斤，确实很帅啊，这只鹰。哇，我能够感觉到他的那个抓力。他的那个腿抓得很厉害。
0: 以前的游牧猎手已经从草原走向城镇定居，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景区的驯鹰也许尚存，但草原上的猎手已不多见。我想如果我也出生在彼时的草原上，我一定不是一个开车飞无人机的远方来客，而是一个骑着黑色骏马手托金雕的哈萨克老司机。萍水相聚，一期一遇，或许我们都应该珍惜当下所有的际遇。

其实在我的旅途中，当地人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来新疆。比如天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草原上的青草也才刚刚开始发芽，特别是今年，来自西方的强冷空气持续闯入，让北疆的冬季显得特别漫长。

0: 春天棉花播种，北疆早春转场已进入尾声。安气象部门建议农业部门迅速叫停南疆棉花播种，北疆畜牧部门应提前应对。
1: 而贯穿我整个旅途的异常天气，不仅影响了羊群产崽和牧民的春季转场，还让新疆早春的作物播种被紧急叫停。雨雪不断交替，耕种被迫中断，所有花草树木都因为气温的原因推迟了萌芽和花期。无数从远方赶来想要骑马赏花寻找暖春的游客都快乐地穿上了羽绒服。
2: 有点遗憾，几乎都没开，只有零零星星的几颗开了。今年的天气，
3: 一导游骗过来的，来一里杏花，高看杏花，最好看到了。
4: 我来看杏花，结果看了一场雪。
5: 是4月2号，带你们看一下卓尔根的杏花沟。突然的一场雪啊，让这个卓尔根的杏花。
4: 北方人很沮丧，广东人很兴奋。哇，好凉啊，哇，有雪。
6: 我真的是来新疆看杏花的，我不是来看雪。
1: 风雪不断往复，寒冬已经脱堂，但要是再等一下，来新再等那么几条。

0: 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点儿有一个英勇的战士，战士受了伤，走路都打闪闪。后来说是有只白色的天鹅从天降入他的怀中，不但给他治好了伤，还变成了个美女嫁给了他，没得彩礼的那种。后来他们响应自然的号召，一共生了三胎。第一胎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Hello， 今天画的是一个轻盈玫瑰妆，就是有点日系的妆面，但是我觉得这样拍个片头片尾还是挺韩系的哈，反正就很好看，很知性，很温柔，又很清淡。这个妆面参照的风格就是森灰离家的那个，有点紫紫粉粉的感觉，但是我没有画的那么紫，害怕亚洲人可能有点 hold 不住，或者有没有那么白的妹子就比较怕用紫色这个颜色嘛。但是今天这个妆面是很适合所有肤质的，温柔到骨子里的那种温柔，很知性的感觉。如果对这个妆面感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看视频吧。我的痘痘今天好一点了，它现在变灰粉色了，已经进入结痂状态了。今天用 CPB 的金钻粉霜，这粉霜我很早就买，我这个呢是 I10 色号的，而且当时是在日本专柜买的这个。我对这粉体验印象就是真的完全跟皮肤可以融为一体，用完脸就像剥了壳的鸡蛋，这个光泽度啊真的是满分啊，它的细腻程度在我的心目中是排名前三，摸上去是非常丝滑的那一种。我这个是特别推荐，就是皮肤本身比较好的妹子用这个就是完美。你们看一下它的光泽度和粉感的细腻程度，粉质细腻到你根本就看不出任何的颗粒感，只有这种光泽度。它保湿但是不油，而且持妆度也好，如果你皮肤好的话会让你皮肤看起来更好的。我现在这种痘痘肌肤你可能要多盖几遍，
1: 给你们近距离看一下，是不是就不要看我这些痘的话，真的是看阿哥头吧，真的就是完美，我的天，哇，这光泽感实在太好了。
0: 然后剩下的呢等一下画完眼妆之后再叠加，我先遮个瑕吧。遮瑕用 CPB 的这个明彩遮瑕，这个也是我经常放在包包里的一支。像这种特别红的你是要用那种遮瑕膏的，它这个就遮的比较自然一点。明彩遮瑕笔的细腻程度呢就是跟它的粉霜一样的， CPB 追求的就是这种宛若天真的感觉。像这种浅一点的痘痘，就这种叠加了开始痘印状态的，这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就可以遮掉。但是像这种就抱着的那种特别特别红的，要么多叠几次，要么就用更强力一点的遮瑕膏去遮。就先这样，剩下的就画完了之后

0: 在这，
1: 我不相信我把它用完了，那钳子把它拔开了，你知道吧？结果里面真的用完了，也挤到底了，
0: 剩下的对吧？
1: 给它补一下，节约球。明彩笔比遮瑕膏好的就是多叠几次啊，它也不会显得很厚重，就遮得特别特别自然的这种。我也是大概一年前有买他们家的眉笔，因为是我一个化妆师朋友推荐的，说 CPB 家的眉笔很好用，但就是价格贵。它一头是用毛刷的，另一头就是斜角这种眉笔。先拿毛刷把眉毛上的粉底液给刮掉，然后今天的眉毛也稍微画的浅一点，眉距稍微开一点，因为日系的妆面他们就比较喜欢带一点点颜色的眉毛，发色一般都比较浅一点。然后 CPB 的眉笔也是属于这种上色度不会特别强，在手背上也是不怎么画得出来的，你看到吗？加了粉底液才可以画的。这种眉笔一般都很好用，上色度不会过时。然后还是从眼头上方这边开始画眉毛，眼头之前的眉毛全部都弱化掉，因为我不舍得刮。然后眉峰最高的位置在瞳孔外侧，你看这眉笔画出来真的就很自然。你看这种眉形特别森惠丽佳，有没有？一画完这种眉形一下就减龄很多很多。眉尾呢就是这样往下一点点，然后最底下这根眉弓线的位置啊，最前端是要在眼角后面一点点这块地方向上的位置，起始笔往上晕一个圆弧出来，这样呢这条眉弓线的位置就很好看又很自然。然后眉霜稍微带两下就好，这眉形就特别特别减龄又好自然。它这个眉笔你看画出来就是一点搓泥感，就是眉笔的这种痕迹都没有，就像眉粉出来的一样，然后不会结块不会卡住。如果说你们不追求那种一根一根的毛流感，喜欢这种柔雾雾的感觉的话，这支眉笔首选，就很适合画这种柔雾雾的很温柔的眉毛。再拿一个染眉膏去把眉毛给染浅一点，特别是眉头的部分。少女感十足，旋转式的眉笔嘛，眉笔用完之后看到吗，它就是钝的，就有点圆圆的，对吧？你们拿一张 A4 纸伸出来这么一点点就够了，然后就这样子无脑磨，头就平了，它就有一个尖尖的切面。眼妆呢我选了一个之前就没怎么画过的一个色系，极光流彩眼影303色号，这一盘算是它四色眼影里面最雅的一盘，都是细微的颗粒珠光。如果手机光打上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偏蓝色的小颗粒，明度又不会太高，偏哑光，所以就特别适合肿眼泡的妹子去画。相机里看没有那么明显，自己拿着手电筒照的话就特别特别明显，你看到吗？第一格里面的蓝光。今天的眼影画法非常的古典，咱用平行画法啊，最简单的最原始的一层一层往上盖。第一层呢，这个里面的提亮珠光色很淡，但是光泽感很好的这种，眼皮上面用海绵蛋这样过一遍，双眼皮基线这部分就会全部都画进去，不好看。最原始的大范围铺，从眼角开始直接就是往上这样子，这一片区域晕染。这种画出来的效果呢就比较适合亚洲人的眼型，就好嫩啊，你看上了一层就一点点光泽度就有点不一样。 CPB 的眼影就是适合喜欢日常妆面的女孩子，很自然很自然很自然，然后粉超细腻的。接着呢再拿第一个哑光色，就真的是很简单的画法，从浅至深的画法，再往上叠，就是范围一步步一步步往下缩。眼头不要画到啊，眼头就是第一个珠光提亮色就好。这个颜色呢需要晕到大眼窝，就是不包括眉骨的那个眼窝，这样呢不至于看上去眼皮特别抛。再换一把小一点的刷子，上这个紫棕色的颜色，这一步呢就要画在双眼皮褶皱的地方，然后一点点的向上晕，就是这种渐变的紫棕感就很好看。它这个紫就是属于亚洲人完全能接受的紫啊，不是那种明度很高的很夸张的紫。范围呢差不多画到双眼皮以上一丢丢的位置，画完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呢我想要整体眼影稍微紫调多一点点，所以睁开眼的时候在这块地方可以带两笔，拿里面的这个深棕色的用画眼线，可以拿它里面自带的海绵头刷子啊，好可爱呀。然后呢为了有点双眼皮稍微吃掉点的感觉，最深色的眼线，我不是双眼皮在这个位置嘛，就直接在双眼皮内部全部填满，眼头眼尾位置都一样，中间的部分就不用填那么深了。然后下眼影呢就拿最浅色的珠光提亮色先画一下卧蚕这个地方，然后再拿那个藕紫色的在眼头的这个地方带一下，最后一个珠光的眼线色在眼下这边兜一条，你看眼睛又大又圆又很有光泽度，然后晕染又很自然的那种。然后再拿毛刷把第一个珠光色轻轻的从眼皮中央这再带一遍，眼皮中央和眉骨的地方，为了让眼影啊跟眼线融合，如果用黑色的眼线的话就可能眼影一下就被吃掉了，这种温柔的感觉就没有了，所以选一支这种很浅很浅的并且带一点珠光色的。哎，我先夹个睫毛，不好意思。睫毛呢森惠丽佳它是就夹了中间段，就是眼头眼尾它是自然下垂的，因为它睫毛一向就是很自然很自然的感觉，用睫毛夹夹的时候啊就夹中间这一段， 就只要不刻意的去卡眼头眼尾就好，然后轻轻的带一下，你看就是这种，眼尾是这样的，眼头也是这样的，然后眼中轻轻的往上翻的。接着就像我说的，选一支很浅很浅带珠光的棕色去填一下睫毛，这样跟刚刚眼线色的眼影就会融合得很好。眼尾的外侧可以画一点，但是仅限睫毛根部画。眼尾就是这样顺势睫毛下来，你看这样眼睛就特别圆。眼下的部分从眼尾开始兜，紧贴睫毛根部，兜到瞳孔外侧，再拿刚刚眼线的颜色去把眼尾融合一下，眼睛又大了一圈。你看啊，眼尾就是拉到这里，从这里开始画一点点外的，画完之后呢，跟下眼影要这样直接兜回来，要衔接好，这样兜兜到瞳孔外侧，然后画完之后呢，再拿刚刚的眼影眼线色把它晕一晕，整个衔接要自然。你看这种的大眼效果，同样起到一张脸上眼睛占比例特别大，但是这种的效果就比用黑色的眼线啊或者眼线液什么勾勒出来的要自然很多很多，看去就好像是天生的，又温柔，然后眼睛又很大。好，接着呢，拿一支棕色的睫毛膏，棕色睫毛膏也是轻轻带，真的就是轻轻带，比原本的存在感稍微强一点就好，眼尾还要往下刷一点。戴完之后呢，再用针梳把它梳开，不要有睫毛膏的痕迹，追求的是清汤挂水般的自然，看到吗？就真的是淡淡的。然后呢，再拿粉霜再继续叠一层，就下面这些该蹭掉的都已经蹭掉了。这光泽感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哎呦，这个水光肌肉。接着呢，来扫一个很玫瑰调的腮红，用的是果蜜腮红膏，然后04色号的这个，这个颜色也好温柔啊，跟今天这个桌面的主题也非常搭，它是豆沙玫瑰色系的，很自然很自然的，看到吗？特别女人味。拍手的话还有一点点带橘调，所以这种颜色我比较建议打在侧面，就如果打在中央的部分会把底妆的颜色可能看上去更暗了，所以像这种深一点点的腮红色呢就可以扫在侧面。用的是 CPB 这个腮红膏的刷子，它这个还配一个皮套，这种小刷子就是非常精准，可以点在自己想要的地方。你看好淡哦，中间这块苹果肌的地方留出来，就颧骨以下的位置开始扫，这块不是要扫高光吗？然后从以下的位置开始到瞳孔外侧这一片都是可以晕染的范围，然后因为是打侧面，所以你整个范围可以往下拉一点，把修容的那一条这边全部都可以覆盖到。远看呢，它这两个色块又很明显，但是你近看呢就是毫无粉质感，就感觉跟底妆融合得很好，棕棕的这个打底色。我点两颗痣，因为色块底下它有三颗痣，这里一颗，这里一颗，这里一颗，然后我正好不是这里长了一颗痘嘛，又比较明显，我就索性把它点成痣。好，要上重头戏，唇膏部分。唇膏这次用的是 CPB 全新的绝色唇釉，又叫它星河唇釉。然后管身呢，它也是做了这个蓝色细闪的一个渐变。这个系列呢，它一共是18个颜色的，而且每款色号都是以花儿命名，有激光跟哑光两种质地的。它是在瓶身就有做了区别，一看磨砂感的就是哑光，这种瓶子就是激光的，所以你从壳子上都能区分开来了。我现在手上呢是有4支颜色，分别是3号、7号、105和107，我全部都手臂试色给你们看一下。先给你们试一下激光质地的两支啊 ，S3号色元气蔷薇粉，帽盖上就是这个CPB 的金属 logo， 花色的灵感呢就是蔷薇，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质地啊，是这种莹润果冻质地的。这个颜色的粉很特别，就很知性又很元气的粉。这款呢是属于学生和职场都是可以用的颜色，这样颜色准一点。这颜色属于厚涂很知性，薄涂呢就属于这种很青春粉嫩的颜色。下一支 S7色号的，给你们看一下啊，这支我跟你讲显色绝了，超显色。下面是涂薄一点，上面是涂厚一点的一个效果。这两支漆光的都很好上色，就是上唇覆盖力很强的感觉。这支花色的灵感呢是来源于芍药，涂出来颜色就是红中带橘，而且很有朝气的红，主要是显白不挑皮。这两支呢都是哑光质地的，先来这支 M105 豆沙玫瑰色，也就是我今天要选的颜色跟主题非常符合的颜色。这支的花色灵感呢就是玫瑰，而且它哑光的质地非常高级。这支呢相比 S03号会更气质一点， S03 呢看上去就是更活泼一点的颜色。这支的代名词就是温柔，温柔，很温柔。接着呢就是 M107 正宫红，这个花色的灵感呢就来源于牡丹。哇，我好喜欢它这个哑光这种擦出来的感觉，你看它这种两种质地区分的好开啊，虽然是类似的颜色，但是换成两种质地就是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个颜色搭配丝绒的质地就非常亮眼，然后明度会变得更高的感觉。我上半部分是一个厚涂的效果，下半部分呢就是一个薄涂的效果，真的很明艳。我上唇两支现在最受欢迎的哑光色给你们看啊， M107 正宫红这个颜色，这支呢就是涂薄很小女人，它涂表唇也很好看。我要夸一下这个刷头，这刷头的灵感来源是涂抹奶油的调色刀，所以它是有点三角形，然后又有点扁扁的，你看到吗？所以细节处理的就非常好，包括勾勒唇线什么的就不会太粗，嘴角就不会晕出去那种，着色力和延展性都很好，所以稍微明亮下就上去了。这就是一个薄涂的效果，薄涂呢还带一点点眉调，是不是很元气很小女人的感觉？然后我再厚涂给你们看，哇，你看这个厚涂，自己要变娘娘。我厚涂真的好显白，我下半部分是厚涂，上半部分是个薄涂，那区别还是挺大的啊，至少我在镜子里看区别很大。你看这刷头真的很精细，包括它勾边就很到位。哇，厚涂真的很显白很显白，而且一般的大红色很容易显老气的，或者就有点显年纪，这个太显年轻了，这颜色。 接下来呢，就是今天要用的这个 M105 色号的豆沙玫瑰色。这个颜色呢，我是觉得更配今天的妆面。今天是那种轻雾玫瑰色，唇釉啊都有股淡淡的玫瑰香的，而且这个唇釉上色很均匀，就哪怕。

0: 你蘸多蘸少，它都不会结块。然后一般丝绒质地的唇釉不是会很干吗？它这个就是，哪怕我刚刚已经来来回回卸了好几遍，它也不会出来死皮。它里面有添加了一系列的保湿成分的，就很典型的一个日杂温柔的唇釉的颜色，就跟刚刚的完全不一样。感觉唇膏就是一个妆容的灵魂，风格都会根据唇膏大变的，因为唇膏是色块最大的。
1: 涂法就是那种邻家小妹妹的感觉。
0: 这支厚涂呢会稍微再红一点，我觉得远看会比近景看颜色准很多。我把唇中间扫一点阴影进去，因为我的人中实在是有点长。鼻影就拿那个刷子上的鱼粉稍微带一点点，不用特意去蘸了。然后再扫一个高光，高光用的是17色号的这一盘，就是有点紫绿紫绿的这种色调，扫在山根这个地方，最好眼头也来一点，然后鼻头上来一点，眼下泪沟的地方可以来一道，一下这支比这支的是不是感觉这块亮了，精神很多。下巴上也来一点，唇峰上也可以稍微来一点点，差不多了，特别特别日杂。好了，等下去做个造型，下巴稍微小短一点。而且日系的女孩子，我发现脸都很短的，为什么？短脸就没有攻击性。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有。
1: 对，哦，你说啊，不敢说的，
0: 不敢说什么？那个，就这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全死。
1: 再撑一下。

信这些事就先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带一水戒指虚伪嘴子里面 S 还想狂狂多。

0: 右。
1: 对，
0: 哦，是，你说啊，干活的，干车主那个，这个，
2: 哇塞，
3: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4: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3: 了。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

0: 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